0: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
1: 是的。
0: 你妈妈结婚，你妈妈结婚了，
1: 是的。
0: 你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骨，我为啥了？
1: 不，这是什么呀，别拦呗。

0: 的爸爸妈妈有了呢。俺家都当娘们了，我那里小王八，那个叫流浪王八，啊，给你装给这个的啦，你小王八咋个？你小王八咋个？
1: 多巴巴卡达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在话达林啊比林巴丹丹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